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要照顾你。

0: 唱给妈妈的歌，叶佩典的歌声。
1: 听众朋友讲哦，这礼拜哦，今仔日拜五嘛，拜六礼拜，就是母亲节啦，就想要听母亲节的歌曲，所以呢，伊按今仔日来安排哈、哦。咱今麦过来安排的是妈妈，我也真勇敢。另外呢，嘛提醒妈妈吼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充》咱们节目。昨昏天气真烧热，真侪朋友吼嘛是啊，拢啊穿短袖嗯啊，啊今仔日看起来搁较乌阴天啊，今仔日是拜五，气象署的资料连续几礼拜拢讲拜五拜六天气无好。拜三拜四上好，拜五拜六天气无好。啊，今仔日吼中头过了后，台南吼，即、這个今仔日天气吼，算中南部遐个足湿热的啦吼。中头过了后吼，伫台南以南吼，台南啊、高雄啊、屏东啊，有可能有36度。哦，36度吼，啊北部就无啦。今仔日诶中昼11:30吼，气象署甲发布高温诶即个直播吼，讲诶今仔日啦啊，即、這个上烧热诶所在吼是咧台南以南吼，啊真烧热呢。啊咱北部即大家跟他提早反应都是变天啊，唔、哦、是足热，是要变天啊、哦，要变天啦哦。因为呢，风面啊慢慢挖紧啊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日拜五、明仔载拜六哈，这两天呢开始，这两天哦受到风面的影响，啊，佮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所以呢，拜五、拜六应该是啊，北部这边啊，应该算是讲台中以北。天气都无好，啊！礼拜母亲节天气就好诶，礼拜开始，礼拜拜一、拜二、拜三天气拢就好诶哦，哦，这个礼拜都是哦母亲节啦。

啊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刚刚都讲哦，就想要听妈妈的歌曲啦，所以咱已经安排啊几啊首啊，继续吼，咱过来安排什么歌啊？哎，拢是妈妈，拢是啊，这个咱啊，这个最好听的歌曲啦，吼，妈妈的歌曲，也按真介意听，这个妈妈有，这是翁水霞唱的啊，啊个有哦，咱过来安排的是诶，阿哥有来安排妈妈的话，翁丽友唱的。

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咱即卖即个母亲节诶活动吼，到母亲节过拜礼就结束啊。啊，咱吼即个节目啊，即、这个。活动啊，就是买咱的产品啦、啊，满2000块哦，又无包括，咱都有送元气糖。这元气糖你台咱买，就是300块，一包就是300块啦。啊，即卖吼咱送吼咱，平常时啊咱拢有在买哦。啊，即摆呢，咱母亲节咱小小的回馈，满买咱的物件满2000块，咱都有送元气糖。参像今仔日啦，咱的听众朋友都讲个叶黄素呢，都啊啊个有啦，但是呢啊趁这个机会现在买起来，反正平常时啊都拢有在吃吼、哦，所以买三罐的叶黄素都2040块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咱都会加上元气糖。啊嘛，有朋友讲哦，咱的益生菌啊，3盒2500块，到顶摕啦，哦，到顶摕一组啊，啊，反正呢，有犹太亲戚讲啊，佮有上元气糖，所以啊，反正比如你总讲，你若想讲啊，免咧倒，免咧倒，你平常时有在食的物件，你都。加买起来啊！反正呢，个买来回馈啊，嘛唔知啥物时阵啊，都无固定啊。所以你也当安尼吼，先代买起来。你平常时有在食的物件，你先代买起来，先买起来吼、哦。2000块，咱都有上元气糖。啊，那是咧外面呢，珍珠霜啊，哦，咱这是啊，1罐1800块，1罐1800块，虽然有较贵，但是。你那是吼，真的就是轻轻啊用哦，洗面刷过来抹，嘛免抹真济，啊你就是洗面刷拢有抹，吼、哦、啊抹一挂，啊规个面台安尼入开吼，台抹有胶纹，真舒服，袂黏黏哦，啊最好吸收诶，咱这个珍珠霜。是面霜啊，买2罐3600块，咱送2罐的油，这油嘛是拢有得买哦。但这油呢，那是安尼2罐吼，你来台湾买就是爱1160块，即马唔免买就送啦。啊，这唔是特别做，这就是咱平常时啊得买啦吼、哦。咱是呢提出来回馈哈、哦，珍珠霜，23072855，伊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。23072855，那伊安尼刚看喺 YouTube 啊，一个吼，刚才是福建，可能是潮州啊，吼、哦、邵安那边呀，一个小姐啊，伊做诶短视频啊，吼、哦，伊叫伊妈妈，人叫伊呀、啊，啊，真正是有影人诶叫伊诶，咱台湾这边啦吼，看咧汉诶有人叫妈妈叫伊呀、啊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有一间伊安有听过哦。叫爸爸叫姐嘞，叫姐啦，啊姐啦，阿姐，哎，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哈？唔知道是不是诶？因当地诶这个称呼啊，还是讲有啥物特殊的意义？伊也唔知呀。不过哦，叫妈妈叫姨啊，真正有。

那是讲吼，咱在咧厝尾顶去站，上顶面去站，对，感觉吼足烧热，所以有人诶，对吼，在厝尾顶遐吼起一个啊，迄个遮雨棚，吼，还除了讲会防水，啊个呢，咱咧上顶面诶，迄个天花板吼，就是厝尾顶遐较袂遮尔热，较袂遮尔热。啊，有人讲吼，那是无法度，哦，无法度搭迄个天花板啊，无法度。大一个一个叫做啥物啊？遮雨棚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就啊买一个一个买油菜，吼、哦！迄种的油菜啦、啊，叫做呢，人迄叫做敢那是防水漆呀、啊，啊大一防买迄种防水漆呢，啊个会当吼，会当降温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一般的人吼，拢会安尼想，尤其是些大楼。哦，大楼的管委会，哈、哦，伊那是啊，一个在开会，哈、哦，管委会人嘿，住户大会，哈、哦，都有啊，这个住户在提出这个要求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一般咱即马咱所知影的啦，哈、哦，迄种以前的迄种的这油菜，哈、哦，那要做防水，要做隔热，哈、哦，一般呢是酸点它白色的。啊，白色的会当反射和好反射烧气，反射日头光啊，反射迄、那个紫外线白色的，所以热天你爱穿白色的衫哦，较袂就。

焦热，较袂吸迄日头诶热能啊。啊，即卖吼有一种啊新诶发明哦，新诶发明哦，就是新诶油产。伊讲即种诶新诶油产吼，会当降温，而且呢，啊，佫会当吸吼即个空气内底诶水气啊。所以呢，即种诶新诶油产吼，讲啊有诶双重效果。除了降温以外，还可以当将空气内底水气来吸收起来，哈，爱吸收较侪呢，都会当变作是吼，会当改善咧欠水的问题，吼，那是讲较大面积，哈，啊，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呢？因为吼，这种的这个油产哈，是啊，人发明的啦，这是吼，澳洲雪梨大学啊，因做研究的哦，啊，这种的油产吼，伊这啊。以这个油茶猜出哈、哦，聚氟乙烯哈，啊个有诶，这什么六氟丙烯啊哈、哦，来制作啦。啊讲这会当反射日头光，啊个会当吸收哦，这个空气内底水气啊。啊伊这个原理就是讲，那亲像咱在洗身躯哈，咱咧放烧水，啊你规个这个一间啊内底吼，拢雾啊哈，得。尤其是啊，第一这个玻璃吼，这咱的镜，这一镜啊内底镜，拢吼大雾啊，你用手台摸呢，一顶面都是水，啊，这个、原理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讲伊会当啊因为这个吼、哦，就是因为这个新发明的油擦吼，伊、哦、呢它会当吼吸收。即、这个日头光，啊，而且呢，伊个会当吼，可以降温，所以呢，迄吸收起来，迄烧气降温，变作水凝结，变成水汽啊。啊，当啊无水的时阵哦，诶，即个水来收集起来啊。譬如讲，咱在储备顶啊，啊，伊咧即个储备顶吼，迄、那个排水管遐呢，伊有吼、哦，凝结变作水啊，从遐水来。流落来吼，来流个汤啊！啊，后摆再水会当提来阿花，提来洗哦，即、這个厝尾顶诶的涂骹哦，真系足好用诶！哦，这是新诶哦，新诶油漆哦，新诶科技啊，所以即种油漆嘛叫做集水油漆吼，会当吸收水哦，会当将迄日头光将迄烧气来变作水。水的这个油擦啊，这种新的油擦呢，目前呢已经发明出来了啦。这是眼看到哦，即马新的科技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油，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，红颜也嘛会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，伫国内出事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啊，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，就会当领。且伫咧5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逃生。所以说吼，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，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，帮我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，阮。

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起播穷站节目，继续咱过来安排听众朋友点要听的歌曲，听众朋友要听方顺吉所唱的《阿母的温情》，啊，搁有啊妈妈的撩文啊，这是陈雷唱的哦，亲爱的妈妈，想唱的蔡小虎唱的，另外哦，阿吉拉嘛有唱妈妈这首歌，阿吉拉这首妈妈哈，干那。张英红有唱，之前呢，伊在多出来的时阵哦，吼有唱妈妈啊，后来哦，这个、因为呢，这个唱片公司哦，搁在订番，所以吼、哦，诶、后边声音哦，甲伊甲起码甲类似，伊安哦，有听到哦，第一版的这个妈妈，较无这样好听，所以咱起码到底来安排。

阿母，愿生做敬爱的阿母。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辛苦就来看，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

0: 今天请为歌曲妈妈。
1: 母亲节吼是要感谢母亲所定的一个节日，全世界各地母亲节的定的日子不一定是在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，台湾目前呢是在美国安尼来做母亲节，怎么爱定母亲节？就是提醒大家爱感恩母亲的温情。啊，嘛有父亲节，八月八号父亲节，嘛是提醒咱爱吼感恩咱的爸爸。母亲节即讲哈，爱提醒囡仔爱感恩母亲，感恩妈妈啦。感恩的方式，你家己去表现吧。上普遍、上简单的，就是送一啦礼物，或是送礼品，送妈妈需要的物件，还是送钱啊，这样钱上方便。有的妈妈较无出门，囡仔都会想问一下啊，需要啥物啊？啊是妈妈有讲过，可能欠啥物货哦，啊咱就买一个，啊妈妈一个惊喜，这嘛是啊特别的日子做特别的表示。但是平常时啊，友好妈妈对妈妈感恩啊，更加重要诶。这外国人吼，啥物节日吼拢爱送花，所以呢，送康乃馨吼，这是啊。延续外国人的习俗，这都是按母亲节发起的一个人一直延续落来。母亲节这个节日的发起哦，是啊，美国一个叫做安娜·贾维斯女士伊所发起的。1864年出世哦，1948年啊过身。安娜女士伊的妈妈哦，是一个就有同情心、就善良的女士。伊的妈妈都有想要来提出这个一个。日子来纪念母亲啊，但是啊，安娜的妈妈无完成啊伊的愿望，所以呢，安娜在1907年开始呢去申请一天做母亲节，啊，阁是啊全美国法定的节日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心在1908年的时阵，美国的西维尼亚州。啊，个宾州正式选择一天来做母亲节。在1914年的5月7日，美国的国会啊，确定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是啊，美国的母亲节。咱哦，就是延续。啊，你那算开，那个百几年的历史呀，地球有人类嘛几啊千年，美国历史嘛几啊两三百年啊，佮在这正百年佮有母亲节。所以这嘛是啊，真难得的啦。咱想要做的代志，咱都要去做，去来做，这个代志都会完成。啊，你啊，干那用想的，无行动，拢未成功。啊，那这个小姐就是完成着伊母亲的愿望。啊，嘛是对母亲上好的礼物，康乃馨是安娜的妈妈在生的时阵上加伊的花，所以后来吼在。美国哦，母亲花就是康乃馨，康乃馨啊，咱台湾台叫尖龙啊花。墨西哥、加拿大、南非、日本嘛，加入着庆祝母爱、设定母亲节的活动。中国啊，嘛有母亲花，母亲花在2000多年前，咱中国的一本册叫《诗经》内底都有写，伊写讲北塘幽暗可以种萱。北塘哦，就是古早葫芦啊，大个所在啦，叫做北塘。后来吼、哦，北塘、宣塘都是。母亲的艺术。

中国人是用金针花代表母亲花，金针花一个叫做黄花菜、黄花菜、萱草，还是忘忧草。金针花吼会当食，金针花咱是食伊的花，因为迄花真脆弱啦，真嫩啊，真容易就歹去啊，因为伊就又嫩诶，较无好保存，所以啊。农民趁伊阿未大开进前哦，就慢落来，来烘打，烘打就较好保存，嘛较未歹去。金针花吼，在咱台湾热天开始结花苞，就开始开啊。大热的时阵吼，这个花会大开，然后差不多在春天尾了啊，就开始有花苞。啊，那是啊。大开的花，予人看水，看水吼、哦。政府呢嘛有补助鼓励县市的农业发展、观光发展，所以迄是会当啊申请补助的啦。有的部分呢，就先慢慢的砍收起来吼、哦、来卖。啊，那无卖，予大开呢会当申请补助。啊，金针花、食花甘甜啦，啊，够清香脆脆啦，吼、哦、花苞脆脆。啊，那大开就无脆脆啊。金针花含有蛋白质啦、糖类啦、维生素啦，啊，够有铁质，尤其是伊的铁质真高，是菠菜、白丁啊菜的20倍。啊，够有维生素 C 会当啊补血、安眠、降血。和皮肤较水诶，因为金针花本身呢含有着秋水仙碱，要煮进前啊，上好是呢用清水来泡一点钟以上，啊，甲阁用哦烧水烫一下，啊，当然烫过了后，维生素 C 也消失去，但是伊诶铁质无消失，蛋白质嘛无消失，吼，所以你嘛唔免伤过担心。啊，金针花无人在成家，因为啊秋水仙碱。咱的身躯无假，杂质啊，讲会老下。母亲节这个时阵，哦，金针花嘛出来，登青正新鲜。那是讲母亲节啦，带妈妈出去吃大餐，啊，你买单，考虑点一下金针花，金针花叫做忘忧草。

听到了歌声就知道有好事哦。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《粉红超跑》，就是白沙屯妈祖所坐那顶粉红色的轿，进哦进哦，冲哦冲哦！听众朋友要听林珊唱的《白沙屯妈祖》。

食素食的人是愈来愈多，啊，食素食吼，囡仔吼会惊伊讲欠缺蛋白质。在美国吼，有一个网站啊，伊就整理出来18种适合哦食素食的朋友哦来食的植物性的蛋白质的来源。18种的一个食物啦，啊，听众朋友吼，你若是讲是食素食的呢，啊，你吼诶。看卖啊，是不是你有定定食食的物件？哦，这物件哦，伊的蛋白质哦真济哦，食素食嘛会当摄取到丰富的蛋白质。第一类就是豌豆，豌豆吼、哦，咱台湾这边吼、哦，应该算是啊，看起来应该是甜豆哦，迄个豌豆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呢是各种的豆啊类，像就黄豆、乌豆哦，你咱较直接看到的啦哦。啊，第三个叫鹰嘴豆。鹰嘴豆吼，咱有听蒋阿姨吼，有请伊安食过。在你去粮食店，就是人去卖米的遐，你买着，而且是进口的，咱台湾无生产。啊，这鹰嘴豆一个叫做雪莲子、蒜莲剂哈，啊，伊有丰富的纤维啦。啊，这吼，你讲会当在吹吹吼，啊，就会当食，然后食起来呢，迄、那个口感有亲像哦，莲剂。有亲像，阿妈有人在行行诶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做零食，吼、哦、行行诶啊，边啊，切切诶，即个豆啊，吼、哦，鹰嘴豆，伊个西底吼，迄、有一支，有一个尖尖诶嘴，鹰嘴豆，吼、哦，讲迄种营养诶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第四个就是黑眼豆，黑眼豆在咱台湾叫做米豆，米豆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就是呢，啊，生做那亲像啊，黄豆啊，吼，但是呢，伊个吼，有一个乌乌，有一。一脸乌乌吼，对伊个经济迄个呢，胚芽遐吼有一个乌乌，迄叫米豆米豆吼、哦，米豆除了有蛋白质以外，啊个有 B 群哦，啊个有钙、镁、铁、钾、锌、维生素 A 吼、哦，米豆。第五个叫做天贝哦，啊个有豆腐哦，这豆腐就是黄豆啊，这一片啦，啊天贝哈。哦天贝嘛是黄豆啊做的，天贝你唔通叫是伊是啥物货？伊都是吼黄豆的制品，吼，这是东南亚国家吼，因的这个黄豆啊，吼，诶制作，吼黄豆啊制品制作的方式，天贝，你去东门，喏，应该买着去素食店，喏，第六个叫做毛豆，吼，第七个植物奶，吼，比如豆奶。啊，燕麦奶、杏仁奶，哦，啊，第八个就是吼，这个非乳制优格，哦，非乳制优格，哦，这针对着吼无食牛奶的人啊，吼，在食优格啦，啊，因这种的优格吼，是啊，经过制作的，内底有豆啊，哦，有坚果，有椰子，哦，加蛋白质，第九个是坚果。

还是坚果酱，坚果都是大了精进啊。有人吼讲爱食爱沙拉，生菜沙拉啊，啊，打爱坚果吼，用迄迄个擀面棍拍拍，拍回较油的、较脆的哈，啊，放诶生菜内底。安尼就好啊！啊，煲发的人哦，真正袂歹。啊，是讲诶，喙齿真好呢，就规粒摕来煲嘛好。第十个叫奇亚籽啊，奇亚籽哈，这呢会去粮食店买着哦。奇亚籽啊，那亲像咱台湾诶，迄种诶哦，一个决明子啊，哦，三粉圆呐、啊，奇亚籽哈。第十一个就是磨芝麻，芝麻哈、哦，芝麻。不管是黑麻还是白麻齁，拢有钙质、有铁质，啊个有蛋白质齁。啊咱咧煮食齁，你像像咧食咧凉拌咧齁，啊是咧温酱，倒一点啊白麻落去齁，就香诶。第十二个藜麦啊，藜麦即马嘛买着啊，哦，藜麦齁有红色咧，有黄色咧齁，去啊杂粮店买。第十三个叫高粱。哦，这嘛买丢啦，去粮食店的买款呢，未必的呀，哦，未必的，你加问两斤啦，哦，啊，这种物件你都带伊吼，那可能米哦，你也买当带掺在米的内底到底煮哦，白米哦，白米饭，咱食白米饭哈，营养较无够，哦，可以一挂五谷杂粮，哦，掺就藜麦啊、高粱啊，这都当放在十谷米内底哦。第十四个是深绿色蔬菜，青绿色的蔬菜。第十五个面筋、米梯啊、哦，面筋啊。第十一个是啊，无糖可可粉，内底嘛有蛋白质啊，无糖的可可粉啊，这也当该植物奶啊，到底跑哈啊这个第十七个是哦，植物性蛋白粉，植物性蛋白粉哈、哦，这应该算是啊一种制作加工的啦，吼，这种的咯，就是要经过吼催促的，吼植物性的蛋白粉，吼内底呢有可能都是吼豌豆、吼糙米啊，还是坚果，还是豆啊类哦，经过啊制作加工，吼来抽精啊抽伊的这个蛋白质出来，吼植物性蛋白粉。第十八个是吼营养酵母，啊营养酵母，这嘛是啊，这嘛是吼。加工制作的物件，哈，啊，咱会当的呢，咱就选迄吼上天然的，因为这种物件吼，即卖呢，得足侪吼，即量贩店啊、超市啊，吼，啊是人诶保健食品拢有得卖，美国人吼、啊。讲真正，因拢就爱食保健食品啊！因拢认为吼，食保健食品啊，补充营养啊。啊，咱是拢推崇哦，咱推荐都是食原型食物啊。你尽量食一寡较原型的物件啦，像像啊，青绿色的蔬菜都最好诶啊！哦，毛豆啊，高粱、藜麦啊，哦，坚果啊，奇亚籽、芝麻哦。豆腐、鹰嘴豆哦，豆啊类的物件，这都较原型的哦，这都是上天然的，无经过加工的物件。啊，这物件哦，内底拢有啊、哦，丰富的植物性的蛋白质。所以呢，哦，食素食的朋友唔免惊吼，蛋白质无够啦，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天海妈妈拢是同款的听囝啦。因为呢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即只先祝福妈妈身体健康，好，所有的妈妈啦，全天海妈妈，不止一岸的妈妈，你的妈妈嘛是同款身体健康，爱幸福平安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七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5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7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号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酸，无限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，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，多少甜蜜的旧梦，就像镜花水月，消逝无踪了。水也无路，蜜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忙死啊！
1: 郭建中
0: 来到这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。
1: 对，
0: 啊，即马迄个母亲节到位啊吼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大家拢要穿。
1: 准备要吃好料的，
0: 去吃龙虾啊！
1: 一定要吃龙虾，
0: 吃龙虾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爸爸节吼，
1: 嗯，
0: 都去吃安梅啦。
1: 哦，吃安梅，
0: 吃青梅啦。
1: 哦，
0: 差真多，
1: 敢有差遮多？
0: 你个想想的吼，
1: 嗯，
0: 人讲这個世间伟大的老母吼，
1: 嗯，
0: 你个想看麦啊？吼，伊个生囝，你个看麦，生会贵吼，收酒胖。
1: 嗯，
0: 生未嫁吼，四地帮，
1: 嗯，
0: 哦，真可怜，
1: 嗯，
0: 所以我们讲天下间有伟大的老母，
1: 嗯，
0: 但是无后我那有一个伟大的老爸啦，
1: 对啦，
0: 啊，老爸算是讲拢出去外口来赚钱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老母拢在内底啊，
1: 嗯，
0: 当然那母仔囝吼较亲啦，
1: 嗯，对啦，
0: 啊，古早的老爸，一在伊的个性啦，
1: 较不爱讲话啦，
0: 嘿啦。
1: 嘿啦，较严肃个。
0: 啊，你外口做啊，要忝死啊，等下个话头我讲。
1: 嘿啦，
0: 嘿啦。
1: 啊，所以讲吼，就敢那讲，甲囡仔较无话讲啊。
0: 对啦。
1: 嘿啊，但是嘛是囡仔呐，会养生嘛是拢讲，嘛知影讲老爸辛苦啦。
0: 嗯，
1: 嘿啦，做老爸辛苦。囡仔，
0: 经常都爱甲老爸老母吼，
1: 嗯，
0: 有话有讲安尼啦。
1: 嘿，
0: 伊要做啥物代志中间吼，伊才会甲你讲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话人吼。你外口做代志，哇，等于唔敢甲你讲。
1: 嗯，
0: 那怎样外口发生代志？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这就是沟通方式啊。
0: 对啦，
1: 对啦。啊，咱即嘛母亲节准备啊，呢，大家要食好料。
0: 食龙虾啦。啊，咱爸爸节准备来食个青梅啦。
1: 哦，你真爱食青梅款哦。
0: 啊，都走到无半下，是要叫谁煮？
1: 满当嘛是有迄落啊，嘛是有家己食，互你食啊。
0: 母亲节呐，教育，父亲算是讲附属品啦，
1: 发酒啦。啊那爸爸节嘞，
0: 嗯，
1: 我母亲是附属品啊，
0: 嗯，
1: 这毋是同款意思。
0: 无啦，父亲节，
1: 嗯，
0: 无要劳力啦。
1: 啊是安尼对啦，啊都。那个父亲节、爸爸节，
0: 嗯，
1: 啊，伊这五月五月第二礼拜啊，赶快弄迄个意义啊，
0: 拢带带去食食，较无味啦，
1: 对啦，其实啦，讲阿哥有通个带爸爸妈妈去食饭哦，这是一种幸福，
0: 对
1: 啦，
0: 啊，那即几天啊开始，大家就准备咧订桌啊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就那要订订无啊啦，临时要订都无啦，
0: 迄种。阿龙因遐宁夏路要订都订无。
1: 哎，客无理啊！
0: 香港的演员来吼，
1: 嗯，
0: 因买去饭店，
1: 嗯，
0: 伊讲要去倒位呢，
1: 嗯，
0: 宁夏夜市啊，
1: 好，
0: 啊，
1: 嘿，
0: 啊叫我去食落去物件呢哦，哦，欢喜啊，
1: 嗯，
0: 嘿，非常好吃呢，哎，
1: 嗯，
0: 你看那讲，有那讲明星哦，拢订来。食多啦，通常还无一样啦。
1: 无啊，一般来讲吼，那讲到迄种从事种职业艺人哦，靠咧抛头露面的人，较歹势讲去外口安尼，也是啊，凊彩坐，凊彩食，惊互看到歹势。
0: 其实安尼嘛无要紧，
1: 啊，较无自由啦，啊，所以拢爱找较。

0: 初来啊，唔敢那鸟气，
1: 较隐秘呀、啊，较隐秘呀、啊，系啊。
0: 大白也好，细白也好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出来对啊，顺其自然。
1: 啊，都经过这個黄仁勋总裁了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拢去洗牙齿啊，啊咧吼，大家媒体啊咧只报遐戏吧咧吼，戏骨全世界拢知影讲哦，人这個总裁嘛真爱食牙齿啊，
0: 黄仁勋敢无敢无钱？
1: 哎，
0: 世界即马有钱的摆有条顶，
1: 餐厅嘛食，牙齿也嘛食，
0: 人拢嘛去食林下牙齿啊，通化街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伊个可能我那真爱食鸡。
0: 后面咱台湾人啊，无钱要拢加大班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加大班啦，
1: 好，
0: 啊也是啊，自然，
1: 自然就好啦，
0: 自然较快活，
1: 系啦，
0: 哦，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讲一下赵家泽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听三条啊歌咧，
1: 哦。

0: 歌拢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哦，有甜蜜蜜，啊，佮有小城故事，哦，这拢真好听，啊，豆豆来个欣赏。啊，阮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重点吼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。

这拢真好听啦。你两个豆豆听哦，会听出讲，哎呀，这种歌哪拢真好听呢？来，又见炊烟搁好落去，甲吹落。

0: 伫个即暗时啊，有诶老板咧讲，啊，阮两个老板咧困啊，尔咧听节目，有诶讲啊，我家己一日听节目，啊，歌着啊放互你好听，互你听，啊，听落个咧吼，心情唔只爽啊呢，
1: 太轻松，
0: 轻松爽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全部时间。红星的永金骨
1: 广告，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个人玻璃免烧散，
0: 对，这烧药啊，他要吃这玻璃免烧散哈，
1: 对，
0: 啊，个人的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哦啊，搁有咱这珍珠松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啊，你若讲 EGF 青春胶囊买半大，搁有犹太，
0: 哎，那买半大拢有犹太啦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就是讲，无虾米通教好你送你吼，要送你物件，就是要有好的啦，
1: 有实用啦。
0: 那就讲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，伊内底有欧米伽3。也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哦，啊，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哇，足有帮助。所以买产品啊，上这护理公司都得很有价值，哦，
1: 嗯，
0: 也叫电话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。

0: 唱我妈妈的歌，
1: 嗯，
0: 下面个又好，顺利的又好了，哎、欸，卖个印出印起安就好了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你卖安尼家己，讲哎呦，你母啊吼，都卖家己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免提什么好啊啦，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我看到都爽安尼就好啦，
1: 哎、欸，对啦，
0: 啊，三不五时啊，都免去请啦，嗯，就是现金这啦。
1: 哦，当现金啦，
0: 现金如来吼，阿多啊，
1: 系啦，
0: 够呛吼，
1: 卖假叫啦，啊那都有中大吼、哦，现金包来就好啦，系啦，
0: 啊那食了吼，食无偌济啦，
1: 哦对啦，
0: 啊喙齿啊补无法的啦，
1: 嗯，
0: 啊归去吼买一便当回来吃啦，
1: 哦，
0: 啊伊包较要紧啦，
1: 哦，
0: 迄红包啦，
1: 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敢袂伤现实？
0: 这老爸老母甲囝，查某囝拢听啦，
1: 嗯，
0: 拢在在省。
1: 嗯，
0: 这个人我唔在想啊，这中间哦，当然伊未，你摕更加多钱哦，伊嘛
1: 袂讲话，
0: 哎呀，
1: 嗯嗯嗯，
0: 啊你啊在想的时候哇。

0: 这老母吼，那看到你就爽了啦。
1: 哦，对啦。嗯嗯。
0: 讲人讲天下吼，自有心啦。哦，你卖讲外高都外高啦，你那会听伊话顺你哦。这阿母就安尼爽歪歪啊，
1: 就笑眯眯啊咧。
0: 对啊。嗯。要做自有心啦。

0: 这个老母呢，有滴个中间哦，啊，咱就去插一朵红花，啊，那妈妈无咧，啊，你啊插一朵白花，
1: 康乃馨啊，
0: 对了，哦，啊，
1: 康乃馨够白，
0: 红花啊，咱就代表哦，你妈妈个真健康，啊，那插白花了，啊，伊就无妈妈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啊，不过我感觉讲，不管。这个妈妈有的无的东西，伫咧心目中啦。哎呀，迄个感觉啦，永远拢是伫咧心目中。你若去想到安尼，哎呀，
0: 啊，这个要让妈妈欢喜从啥呢？身体个顾好，
1: 对，
0: 骨头个顾好啊，啊，目睭个顾好啊，啊，大便小便你都安排放哦，啊嘛个顾好啊。那扫个平平球安尼吼，你嘛咱家嘛，咱的扫油啊，爱家讲，和妈妈身体健康，就是咱做囝的吼。

0: 也快乐啦。
1: 嗯，
0: 老爸老母呐，无健康哦，咱嘛袂快乐。
1: 对啊，一天干唔到安尼。安尼遐无爽快，遐无爽快吼，啊，咱嘛要做事嘛是真烦呐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系啊。啊，
0: 所以讲厝内的人诶中间吼，不管讲老爸老母啦，咱本身
1: 身体
0: 拢嘛爱顾，
1: 拢爱健康啊。
0: 厝内诶人呐，一个吼，安尼比较咧较唔拄啊好啊，哇，规口罩讲就都
1: 足烦诶，
0: 都会烦恼安尼啦。
1: 嗯，哦，有一个压力。
0: 对了，从母亲节快乐。哦，阿边那快乐，顺其自然的快乐啊！
1: 大家拢爱快乐，
0: 对吧？妈妈，我嘛尽量行，

0: 妈妈，我也尽量行。
1: 嗯，
0: 看到老母讲，目睭安尼盲目生涩上疼，乌呀乌呀的流白油。咱就会记啊，啊照顾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该滋养肝肾，保育咱的气血，滋养面膜，甲咱保眼，啊，互伊目睭吼，啊别安尼流白油啦，啊别安擦擦啦。
1: 较袂较快活啦，
0: 对啊，较快活。
1: 较袂安尼不舒服啦。
0: 啊，讲者倒转。那比你提金嘛吼，提现金好。

0: 更加好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目睭甲妈妈甲爸爸拢顾好，大家拢顾好。哦。
1: 嗯。
0: 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买等于甲保养。
2: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嘅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。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后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食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哈不舒服哈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哈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。心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3: 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1: 嗯，
3: 每一个人这个目睭吼，食老中间吼，
1: 拢会退化，
3: 盲目生涩，上天乌影乌影流目油，哦，啊，这是较简单啦，哦，进一步就讲，你要安怎来个处理？咱就呢，关心个顾好，哦，啊，补益咱的这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眼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甲买转来吃，哦，认真吃。啊！你就讲，啊！你呢？这个红色大光明那遐尼啊好啊呢？啊不好，而且介绍那二十多年啊呢？
1: 嗯，
3: 哦，啊，像这个目睭不好的人，哦，你会去讲红色大光明买转来吃。你看较早，我的时代拢无咧挂目镜，即卖时代囡仔你看我咩？囡仔屁了呢？
1: 目镜都挂个大，
3: 哎呀，大嘟嘟，哦，像这个。目睭爱个顾好，
1: 啊，即马都物件多啦，玩具多啦，吼、哦，只爱物件多啦，啊，个电视啦、手机啊啦，啊，即、這個、电脑啦，啊，所以讲即拢有迄蓝光，拢会伤咱的目睭，啊，无法度， 啊，这钱囡仔钱财个。

0: 喝假酒啊，老大人青菜嘛假酒啊，你阿哥安尼手机安尼紧接然后追剧者吼，哇，还把酒咧派得足紧的啊，所以讲哦，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甲咱朱英明无保眼，爱紧买顿来食，食产品就是爱对症，那无对症，迄拢假食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即找到刚小姐祝福吼，即马要互恁的这个上恁的产品就对了。
0: 啊，到咱的产品加来加去，然后两罐4000块啊，
1: 这罐就要送互你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最主要伊就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这个脑。对咱的这个血管拢足好，
0: 对，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
1: 你买咱的产品中间，我即下就来教予你，吼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这首妈妈吼，嘛真好听嘞。
1: 嗯，
0: 伟大就是你的名呢。
1: 嗯
0: 嗯，啊，当然，一十个怀胎安尼哦，排一斤八肚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硬垫垫垫出来安尼啦。啊，你若讲有听到人咧生囝咧中间哦，哎，迄老母安尼生蛋安尼，甜甲安尼大粒干细粒干买命呢。
1: 干那排一斤八肚十个月就不得了啊！
0: 你无听讲？生会贵哦，烧酒胖；生会贵哦，四代变成帮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做早人嘛是真可怜。像这么这个时代哦，科技发达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生囝啊，你就去。
1: 他简单啊。
0: 哦，啊，也用个机器哦。哎，啊，你啊主动，伊安尼溜出来这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扑一个，伊就应该吸出来。
1: 好
0: 好好。哦。嗯。啊，为啥讲高年产妇，你伤侪个哦？
1: 嗯。
0: 迄个所在伤大啦。
1: 嗯，
0: 伤大就歹生啊！啊，歹生的中间，哦，你科技阁无发达哦，要阁家己囡仔头安尼硬拖拽拖袂出哦，迄个怎啊惊的呢？
1: 以前咧，迄个生产是
0: 三步啦。
1: 你我意思是讲，做妈妈咧生产哦，年岁拢较少啦。啊，今麦是拢高龄产妇啦。啊，因为科技发达哦，今麦高龄产妇愈来愈多。
0: 嗯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不爱生，
1: 阿伟不爱生啊！
0: 那查某囝讲，
1: 不婚不生，
0: 你嘛够生者？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想说两句，啊，你要生哦，哦，我不要我不要，
1: 嗯，
0: 讨厌你，你拢不要，后摆唔知做这個老高婆，
1: 哎，啊，都讲拢哦，你生了了啊！
0: 我讲你听啦，这世界性的。
1: 嗯，
0: 真奇怪，这世界性的哦，
1: 这拢会流传，迄个流行啊嘞。
0: 因为较早一口罩你看，一摆安尼生了安尼，
1: 规堆，
0: 安尼规堆安尼啦。
1: 啊嘛是安饲大汉，
0: 啊嘛是安尼，
1: 无简单嘞。
0: 啊，即摆我拢生一个啦。
1: 嗯，
0: 啊无，要叫伊生两个哦，伊敢那无啥物啦。
1: 以前是一个顾骨碌的囡啊，今麦是骨碌的大人顾一个囡啊。
0: 我那第二早间哦，再生一个、啊，不要。
1: 哎，
0: 上尾这查某囝有男朋友了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还不知多久啊？喂，如果有怀孕的话，你不能拿掉，我不要生。
1: 嗯，靠
0: 呀，没听着，讲要婚呢？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没生你该生。
0: 哎，这世界性的呢？
1: 你较爱生。
0: 哎，世界性无法度呢。干哪呢？你装水水，还要吃头咯？哦，啊，唔知这带囡仔吼。
1: 一个责任嘛，
0: 一个责任啦。
1: 其实讲起来哦，我感觉讲那是无准备哦好吼，也是卖讲哦，为着要生囝来生囝呢。嗯、
0: 啊，起码生囝我讲你听啦，政府会给你到期啦。
1: 啊，政府到期问题咧，出的人真忝吗？
0: 嗯，
1: 到期是真好啦，以前都阿个无这个坑，以前生很多哦，也无补助，也无啥，较安尼，喙齿紧加咧哦，较艰苦嘛，一规定娶个大汉。啊，即卖有政府咧斗饲嘛，无人要生。
0: 系
1: 啊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迄是一个责任，唔是干那讲斗饲的问题啊。
0: 即卖咧欠银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就恁别来外口搞一个吼。
1: 来生啊咧。
0: 看来生啊咧。
1: 哦。
0: 啊，政府
1: 啊，大的补贴吧咧。
0: 新鲜的。
1: 生
0: 倒抓，
1: 生一个赚一个啊！
0: 啊，你等下倒抓都好。
1: 我敢那无法度。
0: 系啊。你娘你本来即马就无法度啊！
1: 我是讲带囡仔，我敢那无法度啦。
0: 安尼无买啦。
1: 系啦。
0: 系啦。
1: 嗯，
0: 这边烦恼。来，
1: 带只大汉囡仔就真忝，好过带囡仔。
0: 我时常思念你，这个歌我真好听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汤。
2: 诶，这闭结的人真多哦。
1: 对
2: 哦。哦，啊，就你安尼，火气大，火气大，人就袂快活。
1: 嗯。
2: 中医讲哦，这个火唔能够走按五脏六腑去啦。那走里遐遐中间哦，变成病菌啦。
1: 嗯。
2: 哦。
1: 系啊。
2: 啊，就安尼，晒放袂出来哦，顶间咧，安尼大日光晒着干。哦。也叫讲红青五年阶段，都爱较少来吃咧。哦。小便也袂讲一个味，啊大便也袂遐遐艰苦安尼。大肠火，啊肠啊火，哦，啊肝火，拢总爱甲排出来体外。哦。清肝兼解毒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一罐1250尔，哦，家家户户必备良药，紧找陆江小姐，甘问者，再甲注文，甲你送到府上安尼。

0: 三声无来吼、
1: 哦。对。
0: 啊，但即马歌听了爽无啦。
1: 嗯。
0: 袂歹啦吼。来来放牛子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囥个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的连咪接过来。

0: 啊，即马，互恁选歌，
1: 对，哦，即马扣音时间，
0: 对，吹风机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吼，吹挂件中甲风机啊，啊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咱即马准备哦，吼，好起床啊哈，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。2999-8690，来，
0: 来，
1: 你好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午夜的灯塔，
1: 午夜的灯塔，好，OK，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王姐啊，先生你好，
1: 嘿，
3: 我罗州陈先生，
1: 罗州。嘿，你嘴口挖电话筒的，
3: 啊，
1: 嘿，安尼倒听。
3: 点一些迄个文学唱的吼。惊离请保重。
1: 惊离请保重。
0: 我这条有。
1: 请保重，好，好。
0: 有。有啦。
1: OK。
0: 文学唱的。
1: 好，好。
3: 谢谢。
1: OK。
0: 好。
1: 来，你好。
4: 我是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4: 我讲，关键讲好。
0: 好，好。
4: 点一条。怀念的亚钢笔，
1: 怀念的
0: 亚钢笔，想唱的
1: 张龙龙，
0: 啊，
1: 林张龙龙，
0: 张龙龙唱的，
4: 张龙龙唱的，
0: 怀念的亚钢笔，
1: 好 ，OK，
0: 好 ，OK，
1: 好，梁先生，好，来，你好，
5: 喂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5: 麻烦你，
1: 嘿，
5: 一条毕竟流浪汉。
1: 毕竟
0: 流浪汉有，
1: 毕竟流浪
0: 汉。
5: 中和，
1: 中和贵姓？
5: 姓陈。
1: 陈太太哦。
5: 陈女士。
1: 陈女士。好，好。
5: 谢谢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6: 喂。
1: 嘿，你好。
6: 我建中呀。
1: 对。
6: 诶，我点歌。
1: 什么歌？
6: 诶，文学唱的《送给妈妈的歌》。
1: 送我妈妈的歌放完了嘞，
0: 我都正要过年唱起来嘞。
6: 哦，安尼哦，
1: 嘿，安尼你无听到哦？
0: 电话算八条，
6: 算八条吼。
1: 嘿，
6: 诶，安尼妈妈我也真勇敢，
1: 我嘛有放过啊。啊，你都还是无在听哦。
6: 哦，安尼我网路听，可能有点秒差啦。
1: 哦，网路的哈，有网路有秒差掉。
0: 哦，
1: 嘿啦。
0: 我见你个喜欢什么歌？
6: 安尼，
1: 嘿，
6: 妈妈是歌星安尼啊，
0: 妈妈歌星，
6: 哎，
1: 好，
6: 好，谢谢。
1: 阿弟贵姓？
6: 哎，我台中的李先生。
1: 台中李先生哈，
0: 台中李先生哦，
1: 好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 好。
0: 台中，台弟，我那阿平今天唔知有咧听无
1: ？OK，
0: 台中的台弟阿平今天应该唔知有咧听无？
1: 诶，咧无用啦，嘿啦，
0: 无啦，我叫讲莫遐无用，我咱有生意做嘛，我诶有戏啊呢，咱都要交代吼第二代吼，阿其他不完呢，干免讲，可能去坐啦坐哦，
1: 我那真忝，
0: 好，我那真忝呢，我唔知，较早咱斗阵的时候，你像那种十外岁啊，弄弄走啊，
1: 体力好啊。啊！你这样的是，那干那叫你坐迄个无人机，你坐来坐去都足忝的。哎
0: 呀，坐个腰酸背痛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这坐无人机，
1: 操！
0: 哎，看人咧坐呢。哎呀，
1: 来你好。
7: 来二嫂好。
0: 哎，
1: 阿玲阿婆。
7: 哎，
1: 啊，有要食大餐无？
7: 食大餐。
1: 哎呀，
0: 食两下啦。
7: 无啦。
1: 无，恁阿玲个掠起食就好啊。恁厝的就一只啊！
7: 哦，
1: 哦，
0: 这只，
1: 迄只就足大只。
7: 烟草恁去食哟？
1: 哎，无嘞，
7: 无，
1: 阿伯嘞，
0: 阿伯嘞，
7: 我嘛无，伊都讲后礼拜才要吃。
0: 好，
1: 哦，较袂甲人客啦。
0: 嘿，
1: 啊，阮是顶礼拜，阮只姊妹也有食。
7: 哦。
0: 哎，买那沙鸡啊！
1: 阿都家己大厨诶，
7: 哎呀，庆祝哟！
1: 哎呀哎呀，
7: 哎也可以了。
1: 阿鸡阿阿都，我那孙阿公阿搞阮家鸡皮做母亲节呢。
7: 阿没
1: 有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阿有心食的给叫。

0: 归灯啊，人啊叫咱吃，咱就吃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哎呀，较配合的。
1: 又唔去吃后边山老鼠。
0: 哎，对啊，就是。
2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。
0: 七里阿调。
1: 嗯。
0: 好。
1: 哦。
0: OK。OK。
1: 谢谢。
0: 好。嗯。
2: 嗯。
0: 好
2: 啊，
0: 那就。
2: 今天天气。
0: 掉下去了。
2: 今天天气外够好凉凉啊。
0: 嗯。
2: 啊，不过阮礼拜内底吼，哇，算稀皮吧。
0: 啊不，
2: 吹电风啊！
0: 电风啦，要开较大的吼，是算个头壳个咩？算个头壳个要讲，要开较小的无灵气。
2: 我当落楼卡吼，真正看到只安尼好死哦。
0: 嗯，
2: 我老只安尼，
0: 我叫猪，
2: 迄猫的款，咪个个阿都看
0: 嘛。猫，
2: 哎呦，妖精！
0: 目睭是去后三岁过的。
2: 我大看你知？
0: 迄吊钢丝的你咧？
2: 哎呦，
0: 迄吊钢丝的，敢不是社区丝的？有市场企业啦，哎呀，咱只挖市场啊，无鸟市得奇怪。嗯，
2: 选个来对来对去。
0: 嗯，哦，即伊个管区你是咧，对不对？
2: 对啊。
0: 诶，即两天啊，讲迄个大地遐一间餐厅哟，讲安尼咧办婚礼啊，大家食到食到咧，去学鸟厝安尼惊甲叽叽叫。
2: 你电话不去，我个电话。
0: 哈哈，哎，你搁讲出来？
2: 已经足出名哦。哎
0: 呀，
2: 已经电话我昨下去遐食吼，去拄到虾米人？你知？拄到迄个较早咧做律师，我做顾立雄。哦，我看到伊啊，我欢喜。我顾大律师，你以后会做很大的官哦。哦，
0: 官，
2: 人伊即马做啥？国防部长啊。
0: 嗯，
2: 哎呀，嗯。即马做广播长安升官，做广播长无简单呢。
0: 哎，官做愈大，责任愈大咧。系啊，咱也是做一个小百姓就好啊。
2: 哎，对啦，
0: 靠，较唔免安尼，哦，真忝啊。
2: 来，无业的灯塔啦。

0: 乌鸦灯塔，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七里阿条吼，都在隔壁啦，哎、欸，隔壁啊，全扫出去，
1: 都在隔壁。

0: 这里阿条吼，
1: 嗯，
0: 两条拢较好好落去安尼，
1: 较好好了。
0: 啊，就朋友爱听的歌，啊，主要啊都棒棒的，
1: 都会有啦，
0: 对啊，拢有啦，
1: 系啦，
0: 都
1: 拢港地迄个 M D 啊，
0: 啊，台中的李先生，哦，你嘛较差不多的，他都爱歌拢。放歌拢，你算逐地拢放弃啦。
1: 可见看阮在放歌，卡手乱咩咧？哎
0: 呀，
1: 放歌伊无听。
0: 听个出算工，我咧算你关工，哇，还放贵啦。
1: 啊，
0: 哎
1: 呀，咱卡手真好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放歌好人安尼听袂赴啊咧。嗯。
0: 啊，母亲节放一挂歌互听。
1: 嗯。
0: 听了欢喜。
1: 卡手真美。
0: 啊，人无得讲是细个人咩？你带去吃饭啊？
1: 吃饭嘛爱天光。
0: 哎呀，
1: 刚有咧吃宵夜，请吃宵夜，请老母吃宵夜。
0: 困我爸，
1: 母亲节请吃宵夜。
0: 困我爸，豆豆来了。
1: 好对啦，
0: 哎呀，来，今日请保重。

0: 调落安尼灵灵啊，足好听安尼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台中诶李先生，迄所放起歌，伊拄着讲个点，
1: 俺无听着。
0: 嗯。他都要放起啊，
1: 我安尼真怕算。
0: 妈妈歌星即卖有吹出来啊，吼。
1: 对。
0: 来啊，全部时间红星诶永金骨。
1: 公告红星诶大光明。
0: 红星诶五年改造完。
1: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，
0: 阿哥要送予妈妈的上好礼品上嘞，以及有清风胶囊。
1: 哦，
0: 嗯，
1: 这
0: 洗好清气，
1: 嗯，
0: 以及有清风胶囊，啊，再对比呢嘞吼，
1: 阿伯伯，
0: 弟弟伯，弟弟叔，
1: 阿妈滚，嗯，
0: 阿伯伯中间哦，这边就更硬硬，过来个一罐的珍珠霜，
1: 搁加买了。
0: 珍珠霜一罐600啦，
1: 两罐1000啦。
0: 送予女朋友，送予妈妈上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搁个打入中间哦，透早爬起来吼，人无感觉拢你有抹粉。
1: 这若有耐心抹哦，一段时间了哦，你就渐渐感觉讲你的面哦加正光洗啦，啊加正春风哦，所以讲哦抹水水都出门都面水啦。哎、欸、啊咱这 EGF 青春胶囊喔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喔，啊你也要半担够犹太家族会好的啊呢喔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2999-8692，啊那买咱的油品加拿大去拿14000块，啊你看买订这个林虾油啦。
0: 哦，林虾油这家伙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没有。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
1: 嗯，
0: 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
1: 嗯，
0: 啊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、
1: 免疫力。
0: 最主要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甲血管拢真好。
1: 啊，可以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，哈、
0: 哦。哦，2999-8692。
1: 啊，是讲你要第一个一口松，哦。那其他哦买两罐，哦，啊你也是要滴这一口松，一粒一吹嘟嘟啊好，这做啊吼，安尼跟那迄个边啊的入口即化，
0: 贴来个塔路吼，
1: 嗯，
0: 你在台湾啊，这都肉酥啊，
1: 嘿，
0: 科技真发达了，
1: 嘿啊，
0: 做起来敢那疼啊嘞，
1: 嘿，
0: 啊你这个塔路了，
1: 都水油的，
0: 啊肉酥好，
1: 酥酥啊嘞，
0: 氨基酸呐。
1: 蛋白质，
0: 够能白质啦，
1: 对，
0: 咱人来讲，食了中间哦，
1: 无喙齿。
0: 哎，爱有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白质，
1: 嗯，
0: 哦，身体才会好安尼。
1: 对，
0: 哦，阮送你的物件哦，拢真正真好安尼。
1: 拢是朋友拢用得到啦，啊，好食啦。
0: 找到江小姐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，
0: 广告的。亚江边张龙龙的歌。

0: 这梁先生哦，高杂啊，
1: 嗯，
0: 啊个杨酸这个，怀念的亚钢兵，
1: 嗯，
0: 我想了较早初乱时，安尼无代表亚个真青春啊。
1: 对啊对啊，阿哥真少年。
0: 对啊，
1: 伊原来即个张榕榕的粉丝啊。
0: 哦，伊真爱听张榕榕的歌。
1: 嗯，
0: 阿无紧爱听歌，你就卡入来，阿阮就会照你意思甲切出来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什么歌你听？应该嘛是知影就对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啊。
0: 中学的陈老师讲要听啥呢？逼真的流浪汉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这梁山阿高兄的歌吼。
1: 对。
0: 播音声够水。啊、唱歌
1: 多好听
0: 啊！这陈思安因老爸啦，
1: 哦，
0: 梁山所唱的吼、哦，来，毕竟的流浪汉。

0: 悲情的流浪汉。
1: 嗯，
0: 过来台中的李先生要听妈妈
1: 歌星，
0: 好来，大家拢来听吼。

0: 妈妈挂机哈，
1: 嗯，
0: 台中的李先生有听到接到了哈，
1: 嗯，
0: 过来伤心的酒店了，
1: 对，
0: 我这都只朋友他打电话要
1: 没听，
0: 嗯，单位的歌这拢真好听，伤心的酒店，
1: 嗯，

0: 这个歌伤心的酒店吼，真好听。啊，日本人唱啊都杀气哦，
1: 杀气
0: 哦，嘛真好听。
1: 嗯，哎，啊，这都日本那边翻
0: 过来。对啊，日本的歌嘛是足唱的。啊，江惠环境来唱《伤心的酒店》
1: 嘛是足唱的，
0: 嘛唱啊了未掉。
1: 啊，这都口号啊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吼，弗拉玛吉萨卡巴，哇，这个我真好听。
1: 嗯。

0: 只十卡吧，
1: 嗯，
0: 一招调来啲啊，招下嚟点落棒，送起来呢，
1: 系，猛起嘅，猛起都送起，
0: 话超好听呢，
1: 嗯，
0: 你知呢嗬，
1: 啊，
0: 我都冬练，
1: 冬练。

0: 歌，我朋友听了有够爽安尼吼。啊，阮的产品也袂低吼，你著找到江小姐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下一回再过来。
1: 对，
0: 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。

刺痛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么

我的脸，你回身向前去，走向另一个世界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离俗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哈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哈，22886610，22886610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红龙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有一次啊，有五六个妇人人，因大家拢盈盈坐伫个树啊下咧开讲，讲天讲地讲后海啊讲饭咧，七讲八讲，煞讲到红西来。有一个妇人人讲，那讲到阮迄个哦是食无准则，伊食无家庭责任，那是出去敢若碰见同款，无消无息，啊入门都好餐厅是捡到同款。啊，另外一个就讲，啊，那阮迄个吼，伊做警察，不时吼拢爱值班，一礼拜啊，上起码有三天无倒来厝里困，参像顶摆伫咧了恶犯，伊规礼拜拢做无倒来厝里。啊，个另外一个福建人就讲，你拢阿算坏歹的哦，参像阮的苦啊，伊是状元，准那是出港吼，上少我那爱半年才过倒倒来，有时一年。

有时是两年，伊才有哈多通倒转来，阮才有哈多通甲伊斗阵。啊，最后一个就讲，那恁哦，还阁算讲有够幸福的啦。啊，那阮哩苦啊，七早八早吼，都治着肝癌来死去啊。即阵我想要互伊妈，要互伊念，都拢总无机会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人比人吼，真正会气死人啊！天下间的代志，真少有十全十美的。总讲一句，咱都爱知足，爱惜福，安尼咱的人生就比较较会快乐。你讲对无？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念的，曾经我甲背起来，啊，用读的读给恁听，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个即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恁敲电话来。22886610哈，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在这个时阵呐、啊，迄、那个怪医生已经入来啊。怪医生伊讲，叶秀才啊，啊你敢是伫咧啊伫咧输呀？这个收敛英英啊，即马我已经将英英调来伫你的身躯边啊。嗯，啊你奈个伫咧发救命啊？杨秀才听到佮讲，哎呦，拜托个啦，赶紧将英英给调走啦。我根本都唔知我这个英英啊，就这么老啊。这个时阵的老英英，伊就建议讲，哎呦，我若知我的家情家义吼，我才袂来找你的啦。老英英伊往哪走啊？哥，杨秀才伊看到老英英走，伊喘一个大气讲，哎呦，哎呦，怪医生伊讲，即阵的水姑娘吼是遐尼多啦，啊你无介意，啊你偏偏啊去压着两百年前的崔英英，啊我看你即阵吼爱赶紧找一个啊对象吼，就去结婚啦。那无赶紧结婚吼，恐惊讲老英英啊会阁倒转来找你哦。有时杨秀才一听到老英英会阁倒转来找伊哦，伊的气管骨当骨再变变出来。怪医生一听到杨秀才的面色翻白，伊知讲伊的心病、心药、伊的方法已经成功啊。怪医生伊讲杨秀才啊，你即马免着急，免着急，我即马有法度吼，通让你的身体啊一直养养起来个，身体来养起来了后吼，我再叫你的阿爹找一只名门闺秀来让你做某啦。你若是结婚了后吼，老英英吼，伊自然就会死心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杨秀才伊的病就一直好起来个。怪医生伊的医法是非常的成功。因原归啊，伊恐惊讲夜长梦多，伊赶紧物色一位千金小姐来完成对因家的终身大事。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，这段故事是身边收有意的一段插曲。不管我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吼，伊的意义是真好，理论我那是真正确。吼、哦，咱即马会工业社会，马阁有真侪人去遇到各种无同款的处境的身边。这个身边啊，一定都爱心有意，一定爱找出这个伊的结，将这个结解拍好开，有哈多通和对方理解，看会开，想会开啊。啊那安尼啊，自自然然心胸就会开朗。啊人讲无忧无愁精神爽，无牵无挂是一身轻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

有真侪听众朋友吼，啊，卡电话来，啊，那无就下批来讲曾建文啊，嘿，你是来真牛呢，嘿，小花这个故事，安尼，互你讲到到底吼，听到到底加真新鲜，加真趣味，佮加真有意义啊呢啦，吼、哦，要到底德山这位王先生吼，伊、哦、嘛是写一篇故事来互我讲。一下吼是处理真多吼，有当时啊吼啊一寡啊，敢那讲答答滴滴啊，这个文句吼啊，有当时啊我看到个地较无啥会合，所以讲曾建文甲修正一下呢。吼啊，讲到到底啊，这位这个啊王先生，伊讲听到到底真趣味，佮津津有味就对安尼啦吼。啊，当然这都爱小可修正一下吼。这个故事虽然有是真长啦，啊真长，我当也抓重点来讲吼，抓这条最上界重点，朋友听较有重点来讲，安尼较袂妨讲歹戏搞拖病就对吼、哦。所以讲引出咱这个故事，有当时啊吼啊，一讲会当听咧两摆，有当时啊一讲会当听咧三摆就对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有当时啊在咧讲故事当中吼啊，因为咱时间上袂当拄啊好哩，好像时间若要到，当然时间上袂当拄啊好，故事你若听不完吼，伊就听后摆我会啊，含讲。南海无到礼拜，吼、哦，南海无到礼拜当中，伫明仔载，我会阁继续来讲这个故事下段，互恁听得到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朋友，啊，恁会当喜爱安尼。那么，玻璃这位王先生，吼、哦，伊来配阁伫咧讲起，吼、哦，伊讲曾建文啊，要如何来照顾身体，要如何来保养身体呢？希望伫节目当中会当听曾建文的意见得到，吼、哦。无我即卖呢，啊，就来啊，简单啊，向着这位王先生，吼、哦，那么做一个报告安尼。不过讲要安怎如何来顾身体就对，要安怎如何来调养身体安尼，希望伫咧报互这位王先生听，也希望讲各位朋友，咱大家吼，我啦会当共同来做参考。无我即卖呢，就来甲讲要如何来保养身体，要如何来顾身体的要诀，讲互大家啊共同来做参考。啊，真侪人拢伫咧怨叹呐，拢讲吼，伊即世人也并无做啥物歹代志哩，伊嘛是时常伫咧行善做好代志，但是伊个身体一直拢养袂起来，毋是安尼，啊就安尼安尼啦，常常吼伫咧开药啊钱啦，啊这到底毋知啥物原因就对啦。咱佛家吼有讲一句话，讲前世因就是即世的果，即世因就是后世人的果，因果循环是连绵不断个，何必都爱去怨叹这呢？咱这世人吼，那是只要立心行善，加赚淡薄啊功德，功过自然得就消。前世人所做的过失，虽然呐、啊，咱无去甲看到，有做无做吼，咱嘛唔知影呢。啊，咱即马吼，既然去当着高病天的处境啊，咱除了讲找医生、食药啊、看病以外，都爱搁加种一寡善根。有当时啊，咱家己本身吼，我咱都爱小检讨一下，看是咱困眠是唔是有够。精力是唔是有透支过头？吼、哦，啊三顿饮食起居有正常也无啊？咱家己的身体吼、哦，咱是唔是有好好落去个照顾哩？啊，薰酒槟榔食是唔是有过量？这因素啊，拢是会致病一大因素个。因为是七少年、八少年的朋友吼、哦，日头是当伫咧出头，身体吼、哦、一直爱顾好用。人讲吼、哦、有健康的身体啊，唔叫这个光明的前途，唔叫辉煌灿烂的事业对无？啊，咱平常时吼，酒食千万唔通过多过量。人讲少年那是唔不生，啊，食老啊都会唔吃样吼、哦。那么咱个看，这个白虎会休气，啊，古修神，落修精，应当会当长血修高。上界重要就是讲吼，咱唔通阴阳倒换。暗时啊吼，皆唔困哩，啊眠无够哩，啊日时啊才一直困，困来倒安尼，这拢是身体未养的大原因个。这是也要如何来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的这个要诀。曾建文吼，简单将我的理论来讲，和各位听众朋友、各位啊听众朋友吼，啊大家来做参考安尼。好、哦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有一位在家，伊是一个西医的外交啦，因为伊是一位西医的外务员吼，所以讲伊出门啊，拢会小看讲究清查，清查吼拢袂歹就对。啊，有一天的黄昏暗的时阵吼，这位在家伊开始在乌托邦啊，对德南要登去苗栗。德南到这个苗栗啊，这拢是山路啊，弯弯弯弯吼。伊归是伫咧金水这个所在啊，爬架、落架大约啊有五六公里左右遐尼长啊哩。正在这位在家，伊拄爬金水架无外久的时阵啊，在家伊看到公路局的车牌啊卡呢，有一位小。

这家人啊，穿甲真水，身材是一流的，哦，啊面型吼，我那真好看。迄位小姐呢，伊举手啊，向在家啊打招呼啊。迄位小姐讲：“咱这位大兄，我要来去苗栗等无车，你甲我载好无？”在家伊想讲，加载一个人并无损失，阁是顺路呢。何况这位小姐呢，阁生做遮尼啊水，讲话是安尼音声艳语啊，遐尼啊好听得着。在家伊心肝是咧想讲，伊拄着任务啊。在家伊无考虑的结果，一下就甲答应啊个。迄位小姐我那真大方啊，伊爬去这个机车后座了后，出手啊，就对在家也有甲望向安尼。在家呢，伊心中伫咧想啊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呀。在家伊伫咧讲，你都要甲我好安哦，这是山路，弯弯弯弯路。有时两个人哪行到哪开讲啊个。伫咧落金水加大约一半的时阵呐。迄、那个小姐呢，伊个皮包落个落过去啊。迄、那个小姐讲啊，你小等呢，和小停者，我皮包落过去啊，我来捡皮包啊。迄、那个小姐就走去捡皮包啊。在这个时阵，天也已经暗嘛。在这个时阵啊，有三个少年人，面相是真歹看，对在家就较围咧。迄三个人讲，你要将我某塞去倒位？来，我等你真久啊，三个人无讲理由啊，全对在家以为就较怕。各种在家甲扭去山边，这个时阵，迄位小姐讲，伊只是在外面，我那无安怎样啊啦？迄三个青年人其中的一个，对迄个小姐劈一个嘴皮就甲塞落去，哈，无安怎样？伫路人都遐尼亲密，骑奥托麦当甲遐尼硬，佮讲无安怎样？三个人啊是有意要来卡伊个个，啊在家伊加讲话是加互人拍，在家伊讲伊无钱。伊真正甲迄位小姐是初次熟识而已，伊无诱拐人的这个梦。迄三个青年人其中有一个真歹啊，讲查家甲创掉，袂使互伊伤便宜。有时可怜的在家，伊有话讲袂清，有口是难言。为着减互人拍，为着顾性命的安全，伊只好甲人讲条件，写和解书，佮赔人三万块个。迄三个青年人啊，钱一个摕了后啊。其中一个歹看面的呀、对迄位小姐呢，以为讲，行，带我转来去，阴暗，才互你粗霸一下。表面看起来啊，迄位小姐是伊的某，但是事实上，这种是一种的骗局，是粉红色的陷阱局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社会上的陷阱是真多哦，有真多的代志啊，是有理讲袂清的局。所以咱出国一定爱小心，尤其是吼粉红色的陷阱，那是去当钓啊，真正是下到食黄泥，有口是难言呐。参像讲在家这个少年人，伊只有怨叹好人袂做哩。伊转去庙里的大饭店了后啊，将这件代志啊来讲予共伴的听，因共伴的外口拢都有三四个。其中有一个就笑在家讲，啊，你就是看到水查某囡仔水啦，啊，煞起低高神啦，唔只会甲载啦，你若要甲载就无代志啊嘛，对唔？伫大路边，公路局的车帮，从起码嘛半点钟有一帮，你奈都要加注意咧，这种是一种骗局嘛。所以因为外交拢有一个领队，领队的名叫做苏福，苏福伊人真缘投，汉草话那真好，伊个有这个空手道啦。苏福伊就讲，阿无变啊，下晡六点，咱四个人伫德南河坐，然后我大声行，咱保持一个距离咧。什么人若看到这款情形啊，迄、那个小姐甲在无要紧，迄、那个小姐若是讲皮包落去的时阵吼，咱机车吼爱愈催愈紧，在小姐的人绝对唔通停车扣皮包啊，一直甲再来瞄咧，留咧苦则拍算。参照这款的骗徒啊，这袂使让伊收好食困的，唔通让伊逍遥法外。哦，有时因三四个参详的好事啊，因连连注意三工，但是啊，拢无撞到迄位小姐，要哪撞会到咧？人讲拆家是状元财啊，因三四个骗徒已经搬山位啊个，因为因是西游的外交，各人有各人的地区伫咧走。第四天啊，因四个人无哈多搁在合作啊，只好啊，各人都行各人的路去。不过因四个人拢都有伫咧暗中注意。即马来讲，迄个合作领队苏福啊，伊迄一天所走的这个地区是西头山，过入去迄个南庄，原来是山路弯弯弯弯。苏福一直黄昏暗的时阵啊，伫南庄要登去庙里啊，伫咧滴要甲山边坳的时阵吼，同款出头去予苏福登着啊。苏福啊，伊看到一位水姑娘，我那家牙手砸车。苏福啊，伊心中都有拍算啊，伊真是停车，就载着迄位姑娘啊个。
迄位小姐上车呢，我那对四方啊吼，阿咧真亲密，我摸甲真好势就对，四方一机车。

起行的时阵，伊讲你在冒雨岸哦。我骑起车是真紧哦，不过吼，我这只车吼是150cc 的正载，佫够走。差不多经过十分钟久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小姐伊讲伊的皮包落去啊，叫四号啊都爱停车。四号啊伊讲天已经暗啊，真歹吹。到明日我再买一卡行李。四号啊伊加速度一直骑一直吹，迄、那个小姐讲我皮包内底有钱呢。四号啊伊讲我知影有钱，不过我相信讲底无偌济钱。那是到明日的时阵吼，看你爱偌济，我就当互你偌济。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小姐已经开始着急啊，伊要求一直要落车，但是四号啊讲。后面有人在钓，你若是唔惊巴士，你甲跳落去。有时速服啊，伊机车愈骑是愈紧啦，油会使讲吹甲咁要真碰啊。后面钓嘅人是钓未着，一直到苗栗嘅时阵啊，速服啊，伊将机车甲停伫个苗栗分局嘅门口口，一入去分局啊，伊拍电话叫在家来认血为小姐，正正是骗局，因已经骗过真侪人啊，受害者是不计其数啊。骗徒到尾已经被判刑啊，但是钱却是摕未倒转来啊，因为去给因开了了啊个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伫咧社会上若拄着骗局，唔知捌拄着这个骗局机卡的代志无？欢迎恁会当提供意见给我，将你的经过、你的经验来讲给我知影，我通好伫咧电台播出，我袂用你的真名正姓就对。我只是吼讲给大家来做参考，让人会当提高警觉，唔免搁再受骗啊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将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摕诶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太高尿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着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今嘛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人人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胃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搞阮倒烧布啊呢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龟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吩咐做文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。

嘿，差一早差真多哟，走路会大步，够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。吼、哦，嘿，较早真好交流，即马吼较未较交流啊呢。吼、哦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。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。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0。六六一空，直接提尊敬文主文。

我即马吼过来讲一件社会上所发生真可恶的代志啊。阿亚妈吼，伊是伫个一间公司伫咧上班。有一天啊，伊八点外，伊骑一台奥多麦，伊要去上班。伊看到吼，有一个查甫人伫咧扭一个差不多二五六岁的这个妇人啊。迄个查甫人是真歹哦，出嘴啊拢是下流的三字经，真话讲出。迄个查甫人啊，那嘛是那讲行，对我等啊，你心肝真凶，你若放会做你走。有时这个妇人讲，我都唔捌理你，啊你一直以我是要创啥哈？迄、那个凶悍出手就甲霸气啊个，讲你当作我是啥？行，等来去厝解决，就是离婚，我那无要紧。这个时阵因为上班的时间嘛，啊人我那真侪个，停伫咧看到的人我那袂少安尼。迄位妇人人是真着惊，哪哭哪讲，你是啥物人啦、啊？我就是真唔捌你，你干哪？迄、那个恶寒讲，你走出来告我个安尼哈？你今仔唔知，佮讲唔捌我，撇一个，如果是五百姓位啊。这个时阵啊，有两个少年人讲：“哎呀，红阿婆大吼，等去好好讲啦。在这个大路边吼，安尼拍来拍去，歹看啦。有时看到的人是愈来愈……”

罪，大家拢叫是阿阿婆会纠纷就对，拢以为是阿阿婆纠纷，拢无爱插代志。迄、那个妇人人伊较讲就讲啊，我都唔捌你啦。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恶汉看到人愈来愈多啊，非常的大声就骂讲：哼，最恶最毒是妇人心啦！哈、啊，你翁无爱无要紧哦，连恁囝你也无爱。金莲啊，佮讲到这尔啊，随时要创啥？迄、那个恶汉啊，佮对金莲啊加入去，连手指啊，我那个拔起过。迄、那个妇人人啊，是一直反抗，可是迄个凶汉啊，力是真大。迄、那个妇人人哪哭是哪发，发讲我真正都唔捌你，我真正都唔捌你啦。有时迄个凶汉出手，伊个是五百个心意，便伊若讲我都唔捌你，伊就甲霸气都掉。啊，到尾啊，迄个恶汉啊，正派讲，我来等下厝里等你。即马遮人足多，歹看，个人斗阵呢，来甲我讲条件。伊出手啊，伊个对迄个妇人人的皮包，佮个抢去啊个。看的人是这么多，大家拢就是阿阿婆在咧冤家安尼。有时迄三个查甫人走啊，只剩迄个妇人人坐喺路边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有时有一个老阿伯讲：“啊，阿阿婆代志吼，回去好好啊讲啦。”迄、那个妇人人放下，搁再大哭，伊讲：“我都真正唔捌你，我未出嫁，要留一个翁啦。”结果啊，人已经去报警察啦，调查起来，结果是一件当头白日的丑案，只是令人不可思议个。三个恶徒，有的做当机，啊，有的是做倒头，在遐尔啊侪老的当中，用这款的方法来伫咧抢富人人。那照道理讲啊，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，是真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，个是安怎样啊？哪会抢会去啊？这大体吼有四种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即阵社会上的人吼，拢是先输属性，拢想讲啊人这是翁仔某代。啊，那第二个原因吼，就是讲这三个恶汉就是真歹。两个伫边啊，伫咧添油加醋，讲起富人人的歹话，大家拢相信讲，迄、那个富人人是不守妇道，看的人啊，拢无爱插代志。啊，第三个原因啊，就是常常去拄到这款代志吼，迄、那个富人人惊吓，一时话讲袂清。事实上，我那是真歹讲讲清，因为敢那和迄个恶汉拍。人都已经巴戆去啊！你要哪讲得清，对吧？啊，第四个原因就是无人赶紧拍电话报警，无报警方来处理，将人家押去派出所，再来处理，再来讲理由，安尼恶徒伊就走未去啊！个就是阿阿婆带来讲啊，我那有法律会当来判决就对。吼、啊，那第五个原因就是迄个富人人啊过头的软弱，拄到这款代志啊，人遐尼多，愈大声发愈好，愈反抗是愈好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咱这阵的社会吼，人多，什么出头，什么花样都拢总有啦。以后咱若是伫咧路边啊有遇到这款代志吼，咱上好啊是赶紧拍电话报警察，上好啊报派出所、报警察局、报两三位的派出所，安尼才袂因为警方能力不足，和恶徒去走去就对。伫边啊伫咧看到这个人，咱千万唔通人啊讲啥话，咱就对人伫咧讲啥话。他们讲这款的代志吼。就是假意讲，迄个富人人红杏出墙，离家出走啦。看的人是遮尼多哦，大家拢附和迄个恶徒就对。每一个人啊，拢去学恶徒避避去安尼。所以讲，咱即阵的社会吼，人口是愈来愈多，什么代志吼，什么婚姻啊，拢会发生。希望各位朋友会当人人提高警觉，人人爱互相合作。啊那安尼，才袂去学恶徒走去啊，互因逍遥法外个。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？敢那听无清楚的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。

那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，啊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甚至吼迄个喙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喙齿甲吐出来吼，还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。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喙齿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出得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。哦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哦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！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人讲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因果循环唔是无。即马曾经问题节目当中，要过来讲因果故事、善恶的这个故事，和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希望朋友大家啊，赶紧报大家到阵来收听。曾建文要讲因果故事。在清朝的时阵啊，潮州这个所在吼，有一户大户家人，伊姓洪，名叫做叶林。伊虽然才三十外岁年年，不过伊已经得到洪大西林的外号啊。有人叫伊洪元贵啊，洪元贵。洪元贵伊本人真爱研究这个地理学甲命相术。伊时常遍游名山大川，伊想要找找一块好地理。但是好地理啊，伊偏偏都敢若找袂到。一直甲伊老爸已经来过身啊，伊还阁找无一块好地理。一直甲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，迄、那个少年人啊，伊个名叫做敖上泉。敖上泉伊主动来找洪元贵啊哥，伊讲伊有一块真好个地理啊，要卖予洪元贵。只要洪元贵吼，伊若看会介意啊，伊甘愿以一百两银挂爱啊，要将迄块土地卖予人。洪元贵伊是地理也很高哦，伊去到山顶一日甲看，伊硬去啊，果然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好地理，伊嘛感觉真奇怪哦。这个所在啊，几年来伊安尼。

来来去去行较唔那是百转，但是伊偏偏无发觉讲这个所在有好地理。伊边来行到这个所在时阵，就拢大茫雾。安元过，伊向后上传讲：啊，这地理确实是一个真好的地理。不过你为何要挂爱未好人呢？有时后上传讲：唉，我是不得已的苦衷啦，因为我需要用到钱，所以讲我才挂爱要未好人。安元过，伊听了后讲：不过我系做人吼。真无爱性啊，贪人之位。你是不是当从你卖地的原因来讲，予我知影？说不定我有哈多通替你排解解围。后上传这个青年人，一听到安尼，因那后更着甜啊。后上传讲冤鬼啊，即若要讲起吼，是我那胃头长啦。伊好亲像是真悲伤同款。原来伊卖地是要上京替伊老爸申冤。原来后上传的老爸，伊的名叫做后礼。伫咧潮州一带啊，我那算讲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，因为做生意都交际应酬，时常啊去行一寡艺大经。后来伊去爱到一个歌姬，就对。后来啊，佫将迄名的歌姬佮带入门。现在讲迄名的歌姬，伊并唔是伫咧爱后来的人，伊是伫咧爱后来的钱。上界可爱的，就是讲迄名的歌姬，伊疏通到这个古精灵，但是伊表面上是对后来啊，真体贴，真温顺个。一直到有一天，那名的歌姬啊，就叫伊的旧情人吴世华来拗架做小鬼的，就对，讲是伊的表小弟啦。后来伊一时无调查，伊煞引狼入室，互因有机会啊，伫拗架呢，伫咧偷来暗器个。但是吴世华伊的心肝是非常的狼毒哦，伊不但讲要谋夺着拗架的财产，伊阁是一个大色狼。伊看到拗架的查某囡仔，原来有鬼魂的姿色，伊动了色心啊个。一直到有一暝的半暝啊，吴世华伊侵入了这个村头的房间，村头伊是大惊失色，大喊救命！吴世华伊一个着急啊，顺手甩下着一支的家刀，将着村头给堵死去，然后跳窗啊门去覅伫咧外口伫咧看动静。正在伫村头伊大喊救命的时阵，后日伊拿着一把的钉啊火啊，要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伊一个入去村头的房间了后啊，伊看到村头的心肝窟啊，有插一支家刀，吼，血是流到满满身躯拢是血。正在后日伊的手去摸着家刀的时阵吼，浓毒的这位吴世华，伊大发两叉，嗨呀嗨呀，正气冲昏咯。后日伊煞变成杀人犯咯。见官的结果啊，后日伊被判死刑，互人关囥在狱内，听候抽骨要来甲处斩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？曾建文稍等嘞，再继续讲给您听。咱拄则讲敖湘泉的老爸敖礼，伊煞含冤入狱，被判死刑，听候抽骨啊，人要甲处斩。敖湘泉这个青年人为讲到这，伊放声大哭。安元贵伊听听来讲，啊，敖先生，你的处境吼，确实令人同情。一百两银，我会使援助你，不过这块好地理我无爱。你到底后日啊吼，恁通好用。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学了个得志。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会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吼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！哎呦，你真会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那都安尼藏神藏好啦，吼，啊，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生抗好，

一百个就对，哈、哦。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，哈、哦。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就对，哈、哦。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。啊，都是将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都是将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，你无影啦。汉药店价格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。吼、哦，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。吼、哦，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。你话阿弟的吼，都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，那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真勇，啊，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张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。唔八食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最近嘅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嘅。那要最近嘅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大补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。